0: 7570-9887。
1: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20年9月，乙未，己时中高时尚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司法严惩。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15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炸弹。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静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待2天而已。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气了，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2天他就能无罪释放。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不久之后，高石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没有理会，退回了奏折。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然而下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首轮探视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高石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石降级处分。得到了处分的高石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上场。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着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12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 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等等等。就如同预先编排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司法立即做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这一招实在太狠了。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觉得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司法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嘉靖终于处理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但他仍旧没有办法。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废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出了一口恶气。夏衍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破绽把柄都没留下。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衍的斗争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登峰的夏衍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夏衍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衍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15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17岁的时候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18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个昏庸之辈。登上皇位不久后， 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江斌和钱宁在哪里啊？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军登基，总要搞点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差距。

燃烧。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从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就是朱棣，他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旨擅自进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平日所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后，都不禁摇头叹息：哎，若我在世，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现在啊，是时候了。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勇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可惜朱厚照不争气，30岁就没了，上班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子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他公开表示，奴才就该干奴才的事儿，如果敢于越界，绝不轻饶。刚开始时啊，太监们并不在意，也不相信，但是属于他们的悲惨世界确实到来了。嘉靖召集了司礼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召回所有派驻外地的太监。这道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人拉回来了，干什么呢？按程序走，先是训话，训完了就查，查出问题就打，经不住打的就被打死。这还算讲人道的。有两个贪污的太监，由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被打死后尸体还挂在了外边示众，实在够狠。这是小喽啰的遭遇，大腕级的也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八虎中，刘瑾已经被剐了，剩下的也无一幸免。古大用被免职抄家，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朱厚照陵墓的门卫。另一个叫魏斌的，埋头苦干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爬到了司礼监的位置，嘉靖一声令下就被下岗分流了，据说连套房子都没给留，直接撵出了宫，流落街头当了乞丐。其余的人也很惨，个个被整得够呛，甚至连那个唯一不应该整的人也给收拾了。无论如何，张勇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人，他帮过杨一清，帮过王守仁，为人也比较正直，似乎不应该上黑名单。可是嘉靖先生太过生猛，在他看来，只要是豁出去挨了那一刀的，全都不是啥好东西。很快张勇被降职处分，然后被勒令退休，眼看就要脑袋不保，杨一清站出来说话了。总算是好人有好报，杨先生信誓旦旦拿人头担保，这才保住了张勇，使得官复原职，成为了硕果仅存的掌权太监。除了对本地太监严加管束外，嘉靖先生还以身作则，着力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太监，比如那位后来十分有名的黄锦，从小就跟着他，鞍前马后可谓尽心尽力。可一到北京，嘉靖就翻了脸，严厉警告他放老实点，不许玩花样。嘉靖是一个排斥太监的人，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只是一个个人

爱好问题。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抉择的秘密。其实统治王朝就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啊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供，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相对而言呢，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啊，因为什么呢？要敢拼命啊，经营周期不定，没准儿明天就牺牲了。但只要一招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啊，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少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朝代嘛。而那些成功创业的首任董事长，一般来说都是极其生猛的，比如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先生。在他手下干活的人如果不听话，除了炒鱿鱼外，还要交违约金，就是你拿命来。所以大家都很服从管理。可等到首任老总过世，继任董事长能力不足，无法解决企业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对外招聘人才，就是科举制度，并聘任其中的精英当总经理，那就是内阁首辅啊，帮助管理天下。然而问题在于，这位总经理并不一定听话，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代理问题。而能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爬到这个位置的，一般都极其狡猾，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娇生惯养的家族企业董事长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为了能够控制局面，董事长又引进了新型人才，秘书啊，那就是太监。这类人学历不高，品行不好，心里也有问题，还喜欢欺负员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听话。对董事长而言这就够了。所以对于嘉靖而言，秘书也就是太监绝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纵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欺压大臣，却都要听皇帝的话。自明宣宗时起，太监就已经成为了皇帝的助手，协助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嘉靖十分清楚，在他的任期内摆在眼前的有着两种选择：文化低、会拍马屁、十分听话的太监，或是学历高、喜欢掐架找茬、桀骜不驯的文臣。连瞎子也知道啊，前者比后者容易对付得多，所以他的众多同行都选择了太监，但是嘉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很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对付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选择，从此以后他将失去秘书的帮助，独立对付狡猾博学的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成功做到了。姓张的也好，姓夏的也罢，无论下面闹得多么热闹，他都是冷静的旁观者和最终的裁决者。20年过去了，胜利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各色人等，无论学历、民族、性别、星座、个人嗜好，只要是给他干活的，全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绝顶高手的生活是比较痛苦的，既然没有对手，那就得另外找事儿干。很快，嘉靖先生就找到了精神寄托，修道。要知道，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中国人自主开发研制的。而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宗教，那就是神秘。所谓神秘，就是搞不清摸不透，整日捧着道经四处搜集奇怪的材料，在烟雾缭绕的丹炉前添柴火，然后看着那炼出的鬼都没胆吃的玩意儿，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到晚到底在干嘛。

0: 值啊，一个字儿，悬。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南风三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三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5摄氏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进入了非常热的这个时间了。即使是下雨的话，这个雨也不是凉的，也是温的哈。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条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话语。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想听什么歌或者是想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白天的星星，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这个奋斗推荐了一首西海情歌。再来看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他说推荐一首小虎队五阿哥苏有朋唱的红蜻蜓。昨晚任丘市民广场雨水也在欢迎，任丘热闹的现场氛围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几首歌，首先听到的是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 YY 推荐的一首最佳损友，暂晃李子一推荐了一首一千年以后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稍后来分享。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红蜻蜓》，这是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的一首歌，因为刚刚给漏掉了，非常抱歉，希望您能够理解。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青苹果乐园》。好的，稍后的我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赛车，有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70后推荐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毛毛推荐了一首《冰糖葫芦》，稍后来分享。

0: 爱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

0: 书写任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那永豪恋伦推荐的一首《珊瑚颂》，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还有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

清风上南之推荐了一首依恋，金生源推荐了一首五环之歌，八零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宁夏，稍后来分享这些歌曲。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有一些网友推荐了第二首歌曲，非常抱歉的是没有时间为大家播放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稍后是公休热线，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 3-2-3-6-4-3 3-2-3-6-4-3。

0: 天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真的爱过。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金正花坪南侧门市出租，面积大概200多平。
0: 嗯。
1: 水电齐全，交通便利，啊，租金便宜。
0: 嗯。
1: 手机号是1311176698。
0: 嗯，131117669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金盾华庭南侧有门市出租，200多平米，联系电话是1311176698，13111766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做货车司机。
0: 嗯。
1: 开6米8，9米6的都行，也有驾驶经验，他是熟手。2年以上驾龄的。
0: 嗯。
1: 能开高栏的哈，国五的车。
0: 嗯。
1: 会使用大货车导航的。
0: 嗯。
1: 得出门2-3天的回来。
0: 嗯。
1: 电话是15233796066。
0: 嗯，您的工资大概说一下。
1: 人就喜欢。
0: 嗯，工资是多少呢？大概。
1: 8000到10000。
0: 嗯，8000到10000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嗯，好的，嗯，刚刚是西环招聘货车司机，开6米8、9米6的国五高栏车啊，要求是熟手，会这个货车导航，因为需要出门，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233796066，15233796066。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招2名点火焊工。
0: 嗯。
2: 另外招装安装天然气的小工。
0: 嗯，
2: 4名。
0: 嗯，
2: 是安装天然气小工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2: 哑活焊工在10000以上。
0: 嗯，
2: 地址在。

0: 个区域。
1: 嗯。
0: 电话是158-317-7632。
1: 158-317-7622，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招工人的名字。
0: 招聘工人，哪里的工厂？招聘什么岗位呢？
1: 石门桥，不，看看看你。
0: 石门桥的工厂是吧？
1: 对。
0: 招聘工人。
1: 没有计划呢。
0: 看机器是吗？
1: 对对。简单一些。
0: 工资是多少呢？
1: 7000到8000。
0: 7000到8000。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电话说一下。
1: 13930781889。
0: 13930781889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成双独自。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这个展天小区红鱼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
1: 嗯。
2: 嗯，两室一厅一卫。
1: 嗯。
2: 是个高层。
1: 嗯。
2: 嗯，电话是13932701369。
1: 嗯，13932701369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朋友，不客气。嗯，
2: 对，
1: 好的，嗯，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站前小区红宇大厦的楼房，是高层，两室一厅，92平米，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嗯，你好。
1: 我们是中央公园物业，现在需要招聘一名保洁人员。
0: 嗯。嗯，您说吧，接着说，工资是多少呀？
1: 工资面议。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1800左右。
0: 嗯，1800元左右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60岁以下。
0: 60岁以下。
1: 没有别的要求了。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您可以留本机，也可以留22881955。
0: 留本机吧，因为我们有要求要留本机号的。我这里显示是186的号，是您的吗？
1: 是的，是的，可以。
0: 18631772693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中央公园的物业招聘保洁，要求60岁以下，工资是18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631772693，18631772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出租东方五小区的楼房，顶楼31厅，80多平，拎包入住。
0: 几楼？是顶
1: 楼。
0: 6楼，是顶6楼是吧？
1: 对。
0: 嗯，多少平米？31厅。
1: 84。
0: 84平，拎包入住，对吧？
1: 对。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76-317-44988。
0: 176-317-44988，对吧？
1: 对，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风五小区的楼房，是顶楼6层，31厅，84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6-317-44988，176-317-449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
1: 我发个信息。
0: 您说。
1: 出售一台拖拉机。
0: 嗯。
1: 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
0: 嗯。
1: 工作有700多小时了。
0: 嗯。
1: 同时带着农具，有消防机和播种机。
0: 嗯。
1: 有钥匙钥匙价格免一。
0: 嗯。
1: 电话是159-3171-4695。
0: 159-3171-469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中国洛阳804的拖拉机，带有农具、旋耕机和播种机，联系电话是159-3171-4695，159-3171-4695。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0: 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中，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3643，3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就会获得了纯玩的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
0: 来到哪里呢？
1: 我们的人秋融媒主播
0: 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 就去不了了。

0: 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着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
1: 所以说，如果有时间，
0: 随时拨打，
1: 随时
0: 拨打，随时
1: 八月
0: 接通
1: 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
1: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

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

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荣美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际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

0: 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3: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2: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4: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5: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2: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6: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

0: 呀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 还是

0: 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不分？
16: 分
17: 不分？
16: 一定要分！
17: 都说了我不分吗？
1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6: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7: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7: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6: 分，今天必须分。
17: 啊？怎么还要分呢？
16: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机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3: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3: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5: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7: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0: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聊天。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刘黑塔没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凭什么挑了五云罩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西魏王驾前称臣，官拜副元帅，我姓罗，单字名成。哦，你就是罗成。是了，看小爷要你的性命。天下反王聚集在扬州教军场比武夺玉玺，窦建德的元帅刘黑塔上场枪挑五云罩，因为把死尸甩到西魏军队前，怒恼了罗成，来到刘黑塔的近前说，姓刘的呀，你敢欺负我国，小爷要你性命。说完扑棱腕子一抖，这杆枪啊，唰的一下子，一个枪头变成了七个，这叫梅花七蕊，向刘黑塔扎了过来。刘黑塔是员猛将，力大无穷，可是没见过这种枪法呀。他赶紧大铁枪一立，还往外去封罗成的枪。这七个枪头有真有假，他刚啷往外一封啊，没碰着真枪头，挂的是假枪头，刚一发愣，噗的一声，真枪正扎在他的左肩上，把梯廷寿都扎掉了。啊，当时鲜血直流，刘黑塔疼得直叫，还没等醒过味儿了呢，罗成五勾神飞枪一绕，唰的一声奔那小府。刘黑塔急得往上一掌身，稍微慢不点，扑的一声。

枪尖从假叶缝钻进去，随后罗成往回一抽枪，刺啦的一声，把刘黑塔的大腿上的肉给挂下一条子，足有二三两重啊。二马一冲锋，罗成甩杆一枪，啪，正打在刘黑塔的后背上，也就是刘黑塔皮糙肉厚啊，一般人得把脊梁骨打折呀。就这样打的他呀，哎呀一声，趴在马鞍子上败走。夏明王手下大将苏烈手提大刀飞马而出，罗成休走，我给我兄弟报仇来了！唰，大刀搂头便剁。罗成不慌不忙，笑么滋儿的，翻眼看刀，等他不能够抽招换式了，用枪尖往刀盘上一顶，吭的一声。罗成使的是五勾神飞枪，他用枪尖往上一顶，两个钩子就把苏烈的刀杆给卡住了，顺劲往下一滑，嗨，苏烈再也拿不住这杆刀了，一扎着手啊，大刀归了罗成了。苏烈一看兵刃都没了还打什么，扭头就跑啊。罗成连胜二将，胸中怒气才消点儿，枪一抖喽，大刀锵亮落在地上，你们捡回去吧。可是罗成惹了祸了，他伤了刘黑塔，赢了苏烈、后文书这两个人，打不过罗成，跑到北平府偷袭北平府，罗印超就死在他手，从此罗成和他们就结上了死扣了。咱们回头再说罗成，用枪一指天下反王，哪个还敢跟罗小爷一战？小梁王萧喜大喝一声，小罗成毛家来也，说着冲出队伍，来到罗成近前，举锤便砸。罗成说，哎呀，好厉害，我不和你打了，他拨马便走。小梁王紧追不舍，眼看又追上了，突然罗成跨下马，哭求一声跪下了，这叫马失前蹄，好像把罗成摔下马去。小梁王一见大喜，哈哈，罗成拿命来，呜，左手锤砸下来，等他锤也砸下来了，再看罗成啊，已然不见了，哪去了？他正在发愣，罗成早把马一拨，让过小梁王休息的马，来到了身后，手中五勾神飞枪扑的一声正扎在萧喜的后心上，当时落马而死。这是程咬金喊上了，哎，你们看见没有啊，方才我兄弟使的是罗家回马枪，就是厉害呀。众反王看罗成回马枪挑了萧喜，是无不吃惊啊，也有那不服气的冲出队中战罗成，被罗成什么梅花七锐枪、金鸡三点头、回马枪、锁喉枪连挑18员大将。呵，罗成可露了大脸了，自己也高兴，这杀得众家反王不敢出战呐。程咬金一看成了，走啊，找杨广要玉玺去呀，呼就往上一闯，把杨广没吓死啊，哎呀，众位倾家宝驾，因为事情来得太急呀。如果罗成、程咬金要是冲到禅寿台，杨广都跑不了了，急坏了靠山王杨林。杨林一看自己的两员将也被挑死了，谁呀？石英、石烈，心中气恼，太保们，你们给我压住阵脚，带我跟这小将拼个死活。说着催马拦住了罗成，当时教场又静了下来。为什么？靠山王杨林支撑着大隋朝半边天呢，不把杨林置于死地，休想抓住杨广。众人说，别乱别乱，各归本部军队，静一静。罗成一看，啊，你就是老儿杨林吧。

是本王在此，快快通明。我说杨林，提起我来你许不认识，告诉你吧，我爹姓罗名义，字表燕超，我是罗毅之子，名叫罗成。啊，杨林一听罗成二字，不觉得气往上撞。罗成啊，你父亲罗毅在四平山保驾，暗自下山反我大隋，甘为叛逆，有负国恩。听说你在东岭关倒反铜旗镇充当奸细，跟你爹卖一样的价。哎哎，老贼，你可别这么说，跟我爹没关系啊，这是我的事儿。你骂他就错了，他对你还不错。当初你出打瓦岗山，摆下一次长蛇阵，这长蛇阵可是我破的啊，花刀帅魏文通也是我挑死的。说到这儿，杨林想起魏文通被人家把五府六脏都给挑出来了，痛哭失声啊。为什么？他喜欢魏文通，魏文通有本事啊。罗成说，你还别难过，昏君杨广散尽天良，苦害百姓，你还死保他。这个扬州会，你叫我们天下英雄互相残杀，你也太歹毒了，休走，看枪。罗成用枪钻一杵他的马耳朵，马往前撞。他杵马耳朵干嘛呀？他这匹马呀跟别人训练的不一样，别的马呢都是踹蹬蹬带绷蹬绳，马嚼子有一根绳子，你踹这边呢就往这边走，踹那根绷蹬绳呢马就往那边走。他不用枪杆一捅马的耳朵，战马就明白了，是往前冲，随后甩杆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刺来。杨林和双棒往外挂，用力往外一推，原来罗成使的这手枪叫滚手枪，五钩神飞枪的枪尖在左边这条棒上一滚，就滚到杨林的左腕子上，噗的一点，当时手腕就伤了，鲜血直流。杨林疼得啊的一声，一扎着手，左手棒掉在地上。罗成不容功夫，虚晃一枪扎。杨林一低头，正赶上二马冲锋过凳，罗成对准杨林的背后，右手枪杆说了声下去不，吧唧一声，杨林被抽的滚鞍落马。各路反王人等一看杨林落马，齐声为罗成喝彩呀，嘿，罗将军才是天下英雄，我们服气喽。隋朝兵将个个胆战心惊，就要逃跑。罗成没有用枪刺死杨林，却拨马回归本部军队，跟秦琼说，表哥，我用滚手枪挑了杨林的左腕子，把他打下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要这老小子的命呢？这是给你留着，想当初的兵发南陈，是他在马鸣关用双棒打死我的舅舅，你的父亲，你还不为你父亲报仇吗？哎呀，表弟，你想的太周到了。好了，秦琼催马来到当场，甩邓黎安下了马，手擎这顿瓦面金装锏，站在杨林近前。此时杨林坐在地上，也没起来，也没求救，也没有张罗去劝自己马，为什么呢？他现在抱着一死的心理。秦琼说，杨林呐，你没想到有今日吧，有道是复仇自报，负债自还，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杨林看了一眼秦琼，哎，你说的有道理，我情愿受死。为什么？杨林也知道自己70多岁人了，为保隋朝江山，吃尽千辛万苦，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

出生入死，玩了命了。可是怎么样？那杨广醉生梦死，每天荒淫酒色，我再卖命能怎么的呀？我的心累了，人累了，哎，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我就不管了。他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一死了之。此时秦琼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摇动双锏，呜，就要往下砸。可是杨林等了一会儿，双锏听见呜呜的风声没下来，睁开老眼看了看，见秦琼已经收住双锏。嗯，秦叔宝，你为什么双锏没落下来呢？啊，老王爷，秦琼打了嗨声，论说你助纣为虐，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又摆下扬州会有害死天下英雄，可谓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我都应当结果你的性命。孤念一解，想当初你在马鸣关杀死我父，你说我爹是忠良，还在关城外以礼安葬，立块石碑。当时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父阵亡，也不能都归罪于你。再说后来我涂眉染面闹登州，你问出实情，未曾加害于我，反而要认我为义子，我焉能认贼作父呢？不过总算你对我有过好处，现在我把这些话讲明白，饶你一死，你逃命去吧。秦琼跟杨林说了这番话，后边的程咬金听不清，可他着急了，他知道秦琼是个大好人，在节骨眼上爱犯糊涂，讲什么以恩报恩呐，以德报怨呐。常言说见蛇不打三分罪，你不打死杨林，反过来他要杀义军，祸害百姓。程咬金大声叫喊，秦二哥，你抡起剪来往下落呀，这老小子不死，天下大乱不止，不能饶他呀。这阵秦琼主意已定，听见程咬金的喊话，恐怕自己放走杨林，瓦岗弟兄和各路反王不依不饶的，急忙说，老王爷，此事不走，等待何时？你快走。杨林听了这番话心里难过了，哎，我眼睛没看错，秦琼确实是讲义气之人，他坐在地下没动。好啊，秦琼，你不肯用剪砸死我，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啊。老王爷有话请讲当面。那老夫问你，你们到扬州干什么来了？夺玉玺呀。对呀，你们为夺玉玺而来，哎，也许是大隋朝作恶太多，气数已尽，我设些计策又太狠毒了，天亡我随，无可挽救。这传国玉玺和江山社稷应该归于明主，现在我指给你，你去拿玉玺，因为没有旁人知道，伸手就能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你看如何？秦琼想，幸亏我没打死他，忙说，王爷，玉玺现在何处？杨林说，秦琼啊，我得先跟你说点宫中的隐私。奸相宇文化及，因为我们老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他心怀不满，竟给我侄儿杨广出坏主意，要把隋朝给弄趴下，扶夺江山社稷。他和萧皇后通奸有染，二人早就想要刺王杀驾，

喜会如果破败，我侄儿孤立无援，他们两个今夜必然动手，因为扬州北门外有反王队伍，他们俩弑君完了，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地堂关逃走。记住了，南门地堂关，你们到那里堵截，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杨林的用心很明白，我侄儿杨广准得死在于文化及和萧后之手，老夫就是死了，我也就秦琼杀死这两个仇人。秦琼也懂，既然王爷说出来了，我一定去杀奸相夺玉玺。哦，杨林说，那么你拿到玉玺交给谁呢？啊，当然是献给我主西魏王啊。哎呀，那可就错了，别人不知，老夫可知道李密啊乃是个酒色之徒，他到瓦岗山不久还不敢放肆，若是将来做了天下，他比杨广还淫乱。啊，王爷，那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谁呢？你听我说，没错，拿到玉玺，赶奔河东太原府，交给唐王英主李渊呢。我看只有他当做这天下之位，你这一步走对了，将来官高爵显，荫及子孙，若是走错了，一旦府越加深，就悔之晚矣。哦，王爷为我好，我谨记就是。还有秦琼啊，西魏营中文官武将甚多，可是真正明白人只有一个。把秦琼说的直发愣，心想这一个谁呀？是我呀？不对呀，那魏征、徐茂公都挺明白呀，那我得问问，但不知这独一无二的明白人是谁呢？这明白人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我说出的名字你可别撇嘴，他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我看程咬金粗中有序，愚中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临危不惧，大事不乱，以后你要和他多亲多近，听明白没有？哦，听明白了。说到这儿，杨林噌站起来了。秦琼一愣，老王爷你要干什么？千万莫行浊事啊，我放您离开此地，为您修作庙宇，你要愿意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结来世之缘，不愿意，我可以给你修建房宅，颐养天年。杨林听罢一阵狂笑，秦琼啊，人生在世上要活得有滋有味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老王爷你不要这样。哎，秦琼，你看谁过来了啊？秦琼一扭头，就在这阵儿，老杨林苍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了脖项上，左手一捋虚然，哎，万岁，老臣先走了，咔嚓一声横剑自刎。哎呀，秦琼当时就傻到这儿了，方才杨林秦琼对话，罗成看表兄下不了手，不知嘀咕什么，刚想过去，还没等过来呢，杨林死了。秦琼哎呀一声，站在杨林的死尸旁，二目发直。这阵的秦琼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感叹老王爷一世英名赋予

0: 流水最后横剑自杀，下场可悲。还是老杨林对自己一番的爱，还是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他就愣到这儿了，这阵惊动了西魏军中的大将程咬金，罗成呼就过来了。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干嘛呢？杨林死了，去我们心腹之患，咱们抓杨广得玉玺呀，你站着干嘛？你还想他呀？哎呀，军卒把他尸体抬着成殓起来。此时隋朝军队汪的一声就乱了起来呀。程咬金一看，诸位跟我走啊，抓杨广啊，呼的一声抓杨广得玉玺。这玉玺到底落在谁手，咱们下文再讲。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一首温暖的歌曲过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非常的热烈了。它来自好朋友五月推荐《热爱105度的你》，并且他说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Super Idol 的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情况。同时呢，美嘉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想听到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节目互动。打开您的微信，关注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接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稍后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韩的《种田放羊采野花》。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呢，网名叫做因为有你越想生活。

总有一些旋律自带着时光的滤镜，每当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追剧的年少时光。那现在呢，您听到的这个前奏是不是已经想到了这个经典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我还记得呀，每当到了那年的寒暑假的时候，总会热播这部剧啊，每家也是一直看着这部剧跟着哭得稀里哗啦。悠扬温柔的歌声响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就扑面而来。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飞给我留言，他说美嘉你知道吗，毛宁呢唱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大浪淘沙，这首歌曲啊非常好听，也希望呢我能够找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真别说，刚才呢我已经翻到了这首歌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来听。

此刻呢，北京时间来到了2:38，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踊跃参与节目互动，多多的推荐优质的金曲来丰富我们的节目歌单。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呢，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专属的美好祝福。您只需要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在评论区直接文字留言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徐佳莹演唱的歌曲《到此为止》。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本期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炎炎夏日，路面燥热，也希望所有奔波在路上的滴哥滴姐或者是各位车友，大家呢行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与高温路段，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同时也愿好听的音乐能够抚平夏日的焦虑，伴大家平安抵达每一个目的地。我是美嘉，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

0: 法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声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有各类信息想要查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免费为您发布信息。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的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每月工资5-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前天呢，公车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会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同时呢，温馨提示各位，我们节目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您拨打电话不会扣除您的这个服务费用，大家放心来拨打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今天呢是八月二号星期日，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6到35摄氏度，伴有南风三级。那明天呢，八月三号阴天，25到34度。下周二的天气呢是阴转多云，26到33度，伴有西南风三级。目前天气比较多变，也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每位朋友参与节目发布的内容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不要忘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拨打热线2218188就可以。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技公司招聘普工10名， 每月工资5到7千， 要求男性55岁以下。 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二宝焊工， 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供求热线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我们这个热线呢时刻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0: 不再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这招聘啊，

0: 要求吗？
1: 那个鼓手优先，但是不会也可以学。
0: 工资是多少？您是哪里？
1: 我是四贤村106国道四贤村道口。
0: 年龄有要求吗？
1: 5000-6000。
0: 年龄方面有没有要求呢？
1: 年龄不要超过50的。
0: 男工对吗？
1: 对。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91-3173-3090。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安装工，位置是思贤村，每个月的工资6000元，要求50岁以下男性，电话191-3173-3090，191-3173-3090。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期待各位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发布一个不足的信息。
0: 嗯，
1: 我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水电、三相电、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记录了，都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有3相电，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河新庄工业区农技公司招聘普工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 要求55岁以下男性。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 月薪8千。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四贤村呢招聘安装工， 月薪6千， 要求50岁以下男性。 电话 191-3173-3090， 191-3173-309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我这有几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什么？
0: 位置在哪里？您说。
1: 位置在双特村完事儿中间路北。电话 139

0: 317-88250。
1: 嗯，好的，再见。
0: 这位置好，这特别繁华，最人多的地方。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尾号是8250的朋友呢，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位置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一位朋友呢，对外出租北环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有办公室、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我找熟手司机啊，熟手，我不找学徒的，会大货车导航的，必须得是会大货车导航的，啊，开车熟手，熟悉大货车导航的，两年以上驾龄的，50岁以下的，工资8000到10000。 适合这个条件的再给我打电话，182-317-8900。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熟手司机，要求呢熟悉大货车导航，有2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0000，电话18239065，18239065。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FM103.4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 我们呢会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像招工求职、房屋租赁、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查询信息，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

0: 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再见。
1: 刚才呢尾号9626的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车辆，他说呢5座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车都可以，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下面呢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上半时段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月薪5-7000。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2: 人生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
1: 招聘安装工。工作地点是思贤，月薪6000，要求50岁以下男性，电话191-3173-3090191-3173-3090。对外出租位于北环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呢有3项店、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西环招聘熟手司机，要求呢熟悉大货车导航，有两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0000，电话182-3178-9060。求购5座的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车，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此刻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下午的3:37，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呢，美嘉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想招工、找工作、想租房、换房子，或者是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您都可以来到这里。供求热线节目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提供服务，参与热线2218188 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嗯，您来说。
1: 出售国际城的茂平房，确认86.1平，还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面议，要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91。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谢谢。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首先呢要对外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也要出售，电话177-317-5691，177-317-5691。

供求热线节目呢，全天有两个时间为大家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下面呢和我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连续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 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也要出售，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5座的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7座的车， 电话 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西环呢招聘熟手司机，要求熟悉大货车导航，另外呢有两年以上驾龄，工资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82-3178-9065 182-3178-9065。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那个展天小区红鱼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2室，1厅1卫，新装修的，电话是13932701-3639。
0: 嗯，几楼啊，这位朋友？
1: 是个8楼，是个高层。
0: 嗯，8楼是吧？刚才您说是出售还是出租？
1: 出租。
0: 啊，出租。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你了。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站前小区红宇大厦的楼房，是8楼，92平米，2室1厅1卫，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对外出租北环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35915，13784795915。四贤村招聘安装工，要求50岁以下男性，月薪6000，电话191-3173-3090，191-3173-3090。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工十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月薪5到7千。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各两名，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对外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92平米，8楼，2室1厅1卫。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生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那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再次温馨提示各位一下，全天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 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 稍后呢，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FM APP软件， 搜索人秋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快
6: 快
8: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0: 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2: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李神通得罪了长安大侠史万宝啊，把人史万宝的100来匹马给抢到首阳山呢。长安大侠吃这个暴亏呀，那能咽下这口气吗？马上带兵20000是攻打首阳山的。消息传来，把李神通吓一哆嗦呀，多少兵马？20000之众，我的天哪！这首阳山上才多人呢，赶紧的，赶快整顿弓弩，整顿滚木雷石，只要史万宝敢攻山呢，咱就往下扔石头，往下射。当然了，最好别打，给我高悬免战牌，挂免战牌。你早干嘛了？你非得捅这个马蜂窝呀？免战牌挂出去，史万宝带兵也已然打到首阳山呢， 台

眼一看，那大大的免战牌呀，比一般城池上挂的那还要大呀，把这十万包给气的啊，挂免战牌我就不打了啊，啪，怎么的，搭弓放箭，一箭把这免战牌射落，给我攻打宅门，杀杀杀。十万宝恨透了呀，率领两万之众攻打首阳山呐，杀呀冲啊！首阳山手足一看，快往下砸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箭如飞蝗。那毕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这首阳山地势也够险要的，两万军队你可以包围首阳山，说要轻而易举的拿下首阳山那也不容易啊，打了一整天呢，各有伤亡。当然了，史万宝伤亡比较大一点，因为人家是守山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哪那么好打呀。但是把这山上的众手足也给吓坏了，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呢，一看黑压压都是人，刀光剑影啊，而且一个个如狼似虎，那气势让首阳山上的士卒喽啰都心惊胆战呢。哎呀，李神通一看坏喽，召集首阳山上的这些偏夫寨主商议商议啊，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突围的吗，可以跑跑。偏夫寨主说话了，三娘子临走的时候可把首阳山交给您来镇守啊，这好不容易我们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啊，您要跑这不是把首阳山拱手让给别人吗，那不跑也不行啊，咱这点人根本不是人家史万宝的对手啊，我要跟他刀对刀枪对枪来个斗将，我又怕他不敢跟我打，看这意思人家就仗着人多呢。这偏夫寨主们一听啊，你倒说呀，你要真格的跟人打，人家巴不得呀，看把你给吓得跟缩头乌龟差不多少，那怎么办呢？最后大家一商议啊，为今之计只有赶紧的搬请救兵啊，赶快给三娘子给两位寨主送信儿啊，如果他们在梅城，或者说呀已然把那奴贼给拿下来了，有了兵马了，在后面给这十万宝一下子，或许首阳还有救啊！对对对，我赶紧写信。李神通啊，现在也不敢说大话了，赶快写了一封求救信，要派人送给李三娘啊，让谁杀出重围呀？最后啊，还是朱二自告奋勇啊，说我对此地比较熟悉啊，还是我杀出重围去吧。哎呀，好兄弟呀，关键时刻见英雄啊，你要多加小心。就这么着，当天晚上三更天，这位朱二披挂整齐，偷偷的摸出营寨呀，结果到外面就被人家十万宝的兵马给发现了。没办法，两万之众啊，堵着山门呐，一看，哎呦，出来人了，杀呀，活捉这位杀呀。往上一闯，这朱二不是自己出来的，保护朱二闯营的还有好几个呀，大家一看分头应战，朱二啊也咬着牙关了，晃动掌中刀，拼了命了啊，噼啪噼啪噼啪，杀出一条血路啊。但朱二自己啊也被人家用刀用枪把身上的铠甲呀穿戴的衣服啊撕砍的是一条一条的。反正是最后吧，保护朱二往外冲杀的基本上全部阵亡啊，唯独朱二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之外呀，马不停蹄也不顾的身上的伤了，咬着牙就奔到了梅城啊。到梅城一打听，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三娘子不在梅城，现在已经拿下扶风了。哎呦，朱二是又惊又喜呀，惊是惊，没想到啊，三娘子果然厉害呀，短短几日得大军数万呢、啊、喜之喜，这一下子能解首阳之围了啊，快马加鞭赶奔扶风啊。
有人劝他，干脆也包扎一下吧，要么我们替你送。

用心吗？不不不不，守阳山安危要紧呢。你别说，就这位喽啰兵啊，还真得重点培养，还真是个英雄啊。就这么着赶到了扶风，哭着把事情经过给三娘子、给李仲文、向善志等人讲说一遍呢。哎呀，把三娘子给恨的呀，也不能当众骂自己叔叔啊，心里骂神通叔啊，神通叔，你真是个孬包将啊！哎，你说你闯这个祸干嘛呀？那司竹园本来我打算下一步就去招抚他们呢，弄不巧凭我这三寸不烂舌，凭现在这实力，人家司竹园两位英雄也许也会加入我们的阵营啊。那联合一个朋友，总比得罪一个敌人强啊。这下的好，我前面打着你，后边给我丢着呀，这不黑瞎子掰棒子，那掰一个丢一个吗？哎呀，李仲文、向善志着了急了，守阳山是人家的老巢啊，人家大本营啊，眼瞅着要被人家给夺了，那能不着急吗？另外人家现在打着守阳山，人家理由充足啊，谁让你守阳山抢人家的战马了？你是犯错在先，那不由人家不夺你守阳啊，这可怎么办？三娘子您拿主意吧，三娘子赶紧派兵前去驰援吧。三娘子一摆手，各位先别着急，先别着急，让我想一想，想一想。三娘子站起身来，背起手来回的踱了几步，突然间柳眉一挑，杏眼一亮，有了啊！李仲文、向善志赶紧围过来了。三娘子有什么计策了？各位啊，如果我现在统兵带队去取首阳，那大军一去，那长安大侠史万宝必然得知啊。他一做准备，他那边有两万大军，我们如果过去，那至少也得带两万呢，带少了不顶用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军队兵不精练呢，还没有进行改编训练，战斗力肯定不如司竹园的军队战斗力那么强啊。那么如果要有取胜的把握，我们呢就得带至少三万之众啊。但那么一来，就等于把咱所有大军全部倾巢而出了，与那史万宝就要在那守阳山下一场凶杀恶斗，一军打一军，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啊，咱们能不这么干就不这么干呢。哎呀，李仲文说，三娘子啊，您要是不去打，那史万宝焉能轻易退兵啊？守阳山难道说咱就不要了吗？不，守阳山要还得要，但是呢咱不能够直接的去救守阳山，不如啊来一个围魏救赵。围魏救赵，这什么意思呀？大家把眼光全放在李三娘身上了。窦金在旁边手捻须髯，眼睛一转悠，三娘啊，莫非你想统兵直接去打司竹园不成？舅父所言极是。哟，三娘子一说这话，邱氏昆仲、李仲文、向善志、孙华等人都把眼睛瞪大了。什么？咱直接去打司竹园？对呀，司竹园离咱们这地方并不十分遥远。另外我听说司竹园一共有人马三万余啊，那史万宝带走了两万人马，也就是说驻扎在司竹园守卫这座园子的只有一万兵马，也只有他们的总管金毛狮子何潘仁在那镇守。如果咱们拨出两万兵马直捣司竹园，那何潘仁定然惶恐啊。咱先不提打不打下来司竹园，只要咱这两万兵马往那一去，那何潘仁肯定会赶紧派人去那守阳山
搬请10万宝。

让史万宝火速撤军，以解丝竹园之围。只要史万宝一撤，那首阳山之围不战自解。哎呦，众人一听，好计策，好计策呀。三娘子说，况且我本来就打算下一步看看能不能劝说何潘仁和这史万宝也能够归服咱们。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那样一来，咱的军队数量就能急增到六七万之中啊，那就成为关。

一支反隋的义军呢、啊。可惜啊，我还没琢磨好怎么去招抚司朱元呢。我这神通书就给我来了这么一招。没办法，看来招抚司朱元只能计划提前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案去招抚他，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了。现在呢，咱只能先围魏救赵，把那首阳山之围先给他解了，以后的事儿再慢慢计较。好啊，三娘子，事不宜迟，您赶紧点兵吧。好，这三娘子啊，办事儿那真是嘎巴利罗脆呀、啊，马上升座帅堂。窦金呢，把自己的太守府给让出来了，你们呢就在衙门办公。这衙门就是我三娘外甥女儿你的中军保障，你就在这里分兵派将就行了，连老夫我都听你调遣。三娘子啊，就在这里点齐兵马20000，其实不足20000呢，但号称20000呢。他亲带着李仲文、向善志、霸天虎、孙华是兵发司竹园呢。邱氏昆仲留下，怎么呢，这些这一摊子呀任务也不轻，你们呢继续改编，如果我们那边有什么事儿，你们呢按计接应，也给他任务了。就这么着，李三娘带领孙华等人马不停蹄呀，率领20000之众是直扑司竹园呢。这个司竹园在哪呢？司竹园呢就在长安城西周至县东15里地。你看，你去翻地图去，这个地方离扶风特别特别近呢。你要从现在地理上来说呀，由扶风到周至开车也就是1.5个小时啊，特别近呢。所以呢，风驰电掣就杀到了司竹园外呀。一到这个地方，唰，风一吹呀，哎呦，飘来阵阵的竹叶清香啊。抬眼一看，黑压压的竹林，一眼望不到边儿啊。北边到哪，南边到哪，根本的看不清楚啊。全是竹子呀。为什么叫司竹园呢？这个名字哪来的呀？这要是追根溯源，能够追到周代呀。周人呢在风水两岸定居之后，由掘地穴居改为营户而居，就开始盖房子了。特别在统一全国前后，修建了封号二京啊。西周不是定都镐京吗？修筑了这两座京城，一有京城了，人口就更多了。人一多，首先就是住房问题啊。那年代当然不存在什么地皮问题了，你爱在哪个地方盖，在哪个地方盖，最主要的是你得有材料盖呀。哎，周至特产的干长粗大的通天竹，就是当时建筑的最佳材料啊。所以你也砍我也砍，就拿着竹子打成竹楼啊，盖成竹屋啊，做成篱笆墙啊，等等等等吧。结果需求量一多，坏了，怎么的，这竹子不够用的了，被破坏的非常严重啊，滥砍滥伐呀。那后来再想盖屋子找不到好竹子了，那没竹子怎么办呢？没竹子那就得人工种植啊，就跟现在似的，我们人工植树，你要是靠自然去长啊，那太慢了，是满足不了人的需要啊，得人工植竹。到周穆王的时候是大量的植啊。据这穆天子传记载啊，说南山竹林乃周穆王西征曾于玄池演奏广乐3日，是曰乐池乃植之竹，因在芒水旁，故植竹又曰芒竹。那么《汉书注》上记载说，芒竹在周至县南界，芒水之曲多竹林，那就当时啊这一片人工

0: 中植种的竹子已经成林了，一成林子行了。这皇家一看，得了，这地方啊，谁也不许再乱砍乱伐了，就划这一片为皇家园林呐、啊。所以周朝也好，到后来的秦朝也好，都在周至黑河两岸只有大片竹林呐、啊。说不是莽水吗？莽水就是黑河，黑河就是莽水。那竹子一种起来了，还是有那不自觉的老百姓又到这地方砍伐，怎么办呢？朝廷专门呢设置管理竹子的机构，负责竹子的砍伐服用。所以史记上说汉制竹批，就是汉代啊就设置了一个官名叫做竹批，并且记载秦地渭川有竹千亩。这渭川千亩竹正是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这就说明啊，在西汉时期，陕西的关中地区那是有大面积竹林分布的。故此呢，西汉王朝就在现在的周至县和户县一带划了一片，建立了关竹园，叫做竹圃，并设官管理，称司竹长城。那这个地方就被百姓称之为司竹园了。司竹长城管的地方那不是司竹园吗？哎呦，这个地方啊那面积大得很呐、啊。西汉末年就有义军首领霍鸿以该园为根据地，是扯旗造反的。那就可以看出来，在西汉末年这个地方竹林面积就已经非常广大了。到了北魏时期呢，在这个地方设置司竹都尉府，当地人简称司竹府啊。汉魏以来，历代朝廷大都在这周至设立司竹官职，专门从事竹子的保养栽种。所以呢，这个司竹园可谓当时我国最早的国家竹林场啊。那么现在的司竹园呢，竹林成片，曲径蜿蜒，幽深莫测，屯兵作战是易守难攻啊，是军事上的天然屏障啊。山贼金毛狮子何盘人，他本来就是一名胡商啊，商人的眼光非常毒啊，到这一看，哎，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只要是你往这竹林里一钻，这官府哪找去，你在里面布上陷阱，官府纵然有十万大军也难以抓住里面之人呐。所以何盘人呢就把这司竹园给霸占了。不但如此啊，一打听，隋朝尚书右丞李纲这个人呢看不惯朝廷腐败，人家告老还乡了。这李纲家就在司竹园旁边，得了，何盘人也知道我是个经商做股的，做买卖搞经济我是有一套啊，但是要是治国安邦我还差得远，干脆啊我把这李纲请出来，让他帮着我看看能不能成就大业。就这么着，金毛狮子何盘人把人家李纲啊由打家里给挟持出来了，不但把李纲挟持了，把李纲满门老小都给挟持了。何盘人讲得好啊，李大人，我呀敬重您，不想难为您，更不想伤害您，我现在是求贤若渴呀，我也知道我是个山贼，您根本的看不上我，所以呢那只能采取这样的下策，拿着先生您这些家人呐来威胁您，您呐大慈大悲，就帮着我管理管理我这手下吧，我求求您了。反正是软硬兼施吧。李纲一看，李纲没辙呀，不愿意帮着何盘人呐，但没办法呀，人家把自己妻儿老小给挟持了，最后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何盘人大喜，就把李纲啊留在身边，任为长史。李纲一看，得，我放着大隋的尚书右丞我不做，我跑这里来做一个司竹园的长史来了，我给贼做长史了， 哎呀，我死后啊，怎么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这李刚十分惭愧呀、啊，所以哪有真心福宝和盘人了、啊，全是虚情假意呀、啊，逢场作戏呀、啊。等吧，等待天时到来，只要有机会呀、啊，我就得脱离你这个恶贼呀、啊，我得扒了这身贼皮呀、啊。那这就是司珠元现在的境况。李三娘带领20000大军来到司竹园外，早就有人报告给了金毛狮子和盘人。和盘人一听，什么？李三娘竟然来攻我这司竹园了，这还了得呀？啊，我明白了，这李三娘啊，准备围魏救赵啊，知道我那史贤弟带领20000大军去打首阳山了，他去救首阳山路程比较遥远，故此呢先来打我，我一定会求救于我贤弟，让他调兵回来以解首阳之围。嘿嘿，李三娘啊，我偏不调兵，我来会会你这一介女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三娘兵发司竹园呐，金毛狮子和盘人一听，不但没害怕，反倒是哈哈大笑啊。怎么呢？李三娘最近在附近这一折腾啊，那作为附近最大势力的司竹园，这和盘人能不知道吗？和盘人心说话，哪来这么一个娘们儿 啊一介女流之辈，怎么连连让山寨梅城连同扶风都归附到他手下了？这人到底有多大能耐呀？今天来打我司竹园，我明白了，你这一招啊叫做围魏救赵，你的目的想要解纳首阳山之围。但是我呢不中你的计，我不去吊老二，我呢就要会会你这个李三娘到底是何许人也，我跟你碰碰，我看看你的娘们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就神了呢？嗯，想到这里，河畔人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开寨门。连司竹园那也有大寨寨门呢，这命令一下，且慢，突然间呢有打外头有人高喊一声，河畔人就没动地方，往外面一看，就见有打外面走进来一个老头啊，就见此人年逾七旬， 须发洁白呀，但是二眸子放光。

光，腰不塌，背不驼，走路噔噔的有力呀、啊！啊，噔噔噔噔噔，游到外面，快步走进来。总管呀，且慢，且慢。嗯，河畔人一看，来的是谁呀、啊？来的非别人，正是自己任命的长史，随元尚书右丞李纲。您可听明白了，这是隋唐年间的李纲。到了宋代，还有一李纲。北宋末年，领导着东京保卫战的，哎，那位也是李纲。俩人是同名不同人，更不是同一时代的。这李纲字文纪，纲纪纲纪嘛，名字意义相合呀。他的父亲乃是北周车骑大将军李治，所以李纲啊也是出身世家呀。年轻时代意气风发，崇尚高风亮节，也得到了优良的教育。后来在北周任事，就担任了齐王宇文宪的参军。后来周宣帝要杀这宇文宪，那得给这宇文宪安个罪名啊，那没罪名也得捏造啊，那最好找宇文宪手下之人，让他们告发，让他们罗织，这样一来呢，就能把这宇文宪给罗织罪名诬陷喽。那最好的人选莫过李纲啊，但是李纲啊为人耿直，是誓死不从啊，让我去诬陷主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主公啊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没有，清白的很。但是呢，你一个人不诬陷，你管不住别人诬陷呢。最后啊，宇文宪还是被杀了。哎呦，当时可以说是树倒猢狲散呢。宇文宪生前那些属官都躲得远远的，怎么呢？都怕沾边一溜火呀。对这种皇帝都打击的人呢，咱可得躲避躲避。甭管人宇文宪对他们原来多好，怎么提拔他们的，给他们什么样的知遇之恩，到现在呀、啊，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呀、啊，那只能自己保自己了，哪管你死鬼呀、啊？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又叫破鼓万人擂，墙倒众人推呀、啊。但唯独李纲，李纲啊，拿着没有围盖的车子，去拉了宇文宪的尸体，给宇文宪承殓起来。李纲扶着棺材是嚎啕痛哭啊，给宇文宪这位旧主公下了葬，让宇文宪入土为安之后，李纲这才离开呀。他就这么一个人，非常的耿直。等到隋朝建立之后，李纲就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太子贤马，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员。那为什么让他做太子贤马呢？那就是因为人家李纲为人耿直啊，所以杨坚呢要他辅佐太子，把我这太子杨勇啊也要教导的像先生你这样。果然呢，这李纲啊在太子杨勇身边那也是兢兢业业辅佐杨勇啊，杨勇有什么事儿做的不对，那李纲立刻给指出来呀、啊。有一次啊，杨勇宴请东宫臣子，结果左庶子唐令泽呀一高兴也想拍拍太子马屁，说我呀会弹琵琶哦。杨勇一听，那弹来我听一听。好，就这位唐令泽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弹起琵琶来了，说弹琵琶是这音吗？那我没办法用嘴模仿啊，反正就那意思吧。这么一弹，嗯，果然不错。杨勇正高兴呢，李纲站出来了。李纲用手一指唐令泽，你把琵琶给我放下，放下。把唐令泽吓一跳啊，一看李纲那脸拉下来了，都知道李纲这老头啊不好惹。唐令泽赶紧的把琵琶放下了，看着李纲，哎，李大人，这是啥意思？啥意思？李纲说，唐令泽呀，你是什么人呢？啊，你别忘了，你是太子的辅佐官员呢，你的职责那是调教辅佐太子的。

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弹琵琶呀？你这不把自己当作歌妓了吗？本来你是太子老师，你应该以诗书教导太子，没想到你现在呀，居然把自己当成歌妓，尽献淫声，祸乱太子耳目。如果这事儿让陛下知道了，那岂不是要连累陛下吗？太子，臣请求对他治罪。哎呦，太子杨勇一听啊，行了，李贤马，您呐就甭管这事儿了啊。今天我来宴请东宫臣子嘛，咱们呢关起门都没外人啊，也就是在这里快乐快乐。何况啊，是本太子，我想听听音乐而已，跟唐大人无涉无涉。那意思你啊不要上纲上线。结果后来太子杨勇连自己的原因带那杨广在后面捣鼓他，总之啊，最后杨勇被隋文帝杨坚给废了。这杨坚当时啊勃然大怒啊，严词谴责太子，怎么呢？那我既然要废他，那肯定这杨勇啊一无是处啊。那太子为何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你们东宫的官吏僚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你们没教导好。我这皇帝一训责呀，谁敢插嘴呀？整个东宫的官吏僚属，甭管委屈的没委屈的，都把脑袋往那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吭啊。但唯有李刚啊，蹦出来了，说陛下谬矣。喂啊，隋文帝一听，谁呀？我错了，这谁呀？谁？一瞅啊，是自己给太子选的太子贤马呀，李刚啊。李刚说，陛下呀，您别在这里训斥我们呢、啊、太子沦落到今天，主要责任怨谁呀？怨陛下您呢、啊、子不教父之过呀。您平常怎么不教育太子？您是当他爹的呀，当爹的不教育孩子，孩子被教育坏了，您怨我们呢？是您平常不管太子，所以才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太子天资跟普通人无异呀、啊、如果让贤良的人辅佐他，那太子就能够从善如流；如果让不正派的人来诱导他，那太子就一定会向恶呀。所以到如今，这怎么只是太子一个人的罪过呀？啊，你说到底是谁的罪过？喂，杨坚说是朕的罪过，是我的过失。哎，你看老主杨坚呢，也不愧为明君呢，被这李刚啪啪啪一顿数落，最后杨坚自己还认错了，觉得李刚这人呢确实刚直不阿呀。嗯，好，对别的处罚呀，唯独对李刚不但没处罚，反倒说升官，直接升为尚书右丞了。但是你琢磨琢磨，李刚这种性格在隋朝那个官场大环境下，他能吃香吗？尤其啊跟那越王杨素死不对眼，那杨素多奸呢、啊、又奸又滑，而且呢贪得无厌呢、啊、李刚跟杨素中间不同炉啊。所以李刚在这朝堂之上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跟着杨素等人同流合污，那杨素啊就特别特别厌烦李刚啊，就把李刚当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哎，正好当时啊大将军刘芳要攻打临邑，越王杨素就对老主杨坚说了，说陛下，这个临邑啊好多珍宝啊，这如果把这临邑打下来，如果统兵带队那边没有一个刚直不阿的人，那这些珍宝根本的到不了您手里，指不定啊就被领军带队的给分了，或者说呀
被那军队下

下面的军卒给抢了给分了，所以呢咱还得派一个正直之人哎，去监视着这整个军队呀。言下之意，派谁去合适啊？那就派那李刚呗。您不是说李刚这人呢刚直不阿吗？让他去堪当重任。老主杨坚一听一点头，言之有理，马上就任命李刚为行军司马呀。但这边呢，那刘芳是杨素的人呐。杨素一看奸计得逞，杨素把刘芳给找来了，告诉刘芳，你这一路之上别忘了你是大将军呐，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个李刚他再能耐他管不住你呀，你是他的上级，你给我呀一路之上折磨着李刚最好，把这李刚给我折磨死，别让他反朝了，这样就拔掉了咱的一颗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以后咱哥们在这朝堂之上那就算更加稳固了。我明白，看我的吧。这刘芳啊统兵带队去打林毅，这一路之上秉承杨素之意，不断的屈辱李刚，几乎啊把这李刚差一点没害死。等到大军还朝之后，李刚是久久得不到调任呢，老是个行军司马那还成啊，直到过了好久这才拜为齐王府司马呀。但是又过了没多久，杨素啊又把这李刚给折腾出去了，让李刚啊前往南海接待林毅使者。哎呦，到那里啊就不把李刚召回来了，让李刚一直待在偏远地区呀。后来李刚实在是待不住了，李刚该咋了，这是朝廷把我给忘了。哦，明白了，这里面一定有宵小作梗啊，不让朝廷见我得了，我呀见朝廷去。这李刚胆子也大，自己由打南边跑到朝廷来奏事来了呀。杨素等人一看啊，你自己来了，太好了，怎么的，马上参了李刚一本呢，就说李刚擅离职守，这哪行啊，没有朝廷调令，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离开自己现在的职所呢，啊，把他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哎呦，差一点没把李刚给折腾死。那到后来老主杨坚也死了，杨广又继位，整个隋朝更加是乌烟瘴气了。李刚一看就这个呀，我再在朝廷待着，我这脑袋呀非掉不可呀，干脆呀，嗨，我辞官不做了，我告老回家了此一生吧。所以李刚向朝廷提出了辞呈啊。那越王杨素一手遮天呢，一看啊终于待不住了，要滚蛋，滚吧，早该滚。禀明皇帝，杨广根本不理这李刚啊，朱笔一挥同意，就这么着，李刚是告老回家呀。回哪个家呀？他们老家是河北的呀。李刚啊离开老家那么多年，对老家也没有太大感情了，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哎，就在京都附近的户县往那一隐居得了。可万没想到啊，到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呢，周至县户县这一带的丝竹园被人家给占了，占领丝竹园的那就是胡贼金毛狮子合盘人呢。这合盘人你别看是个贼，人家也懂得什么年代人才那是最重要的呀。我这光打打杀杀的没有一个诸葛亮人物那不成啊，我也得有人给我出谋划策呀。这么一打听，这附近有没有大贤大德之人呢？有人告诉他了，怎么没有啊？就在户县隐居着大隋朝的一位原来的尚书右丞李刚李文济，您把他请来，他呢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那可以说堪比诸葛亮啊。哦，好，何凡人心说话，像这种人呢，我要是
上门去请，人家未必。

能够看得中我，我一个贼，人家能看在眼里吗？对他呀，我得软硬兼施。这么着，一下子把李刚家给抄了，把李刚老小给抓了，威逼李刚做了他的长史。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里啊，不必重表了。但是你别看合盘人威逼着李刚作为自己长史，合盘人呢对李刚是相当尊敬啊，也对李刚说了，先生，我不这么做也不行啊，我怕你瞧不起我呀。哎，你放心，只要你哎忠心耿耿的对我，我呢保你一家平安无事，未来荣华富贵。这李刚心中叫苦啊，不愿意保这胡贼，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暂时在合盘人手下屈膝呀。那吃人家饭就得给人家干事啊，给这合盘人出了不少主意。合盘人现在兵力能够达到30,000，这里头大半的功劳那都是人家李刚的呀，李刚在其中居功至伟呀。那么李刚呢，今天正在公廨办公，哎，突然间有人过来给李刚说了，先生，大事不好，有人来攻打咱们丝竹园了。李刚开始啊头都没抬呀，在那里仍然在批阅公文呢。啊，攻打吧，是哪州哪县的呀？啊，这大隋现在周边的州县还能调出兵马来吗？他认为呀，大隋王朝派兵来打丝竹园呢，人家说了不是大隋的兵马。哦，不是大隋的兵马，那还有哪里兵马呀？这周围就这些义军，没有哪一个能有咱的这实力强大的呀。乃是李渊堂公他的三女儿李三娘统兵带队20,000之众来攻打咱们的丝竹园来了。哦，老头一听当时把毛笔搁下了，你说是谁？李三娘。哦，啊，老头乐了，哎呀，李三娘最近在周围折腾的可不轻啊，我早就说了，这李三娘有乃父之雄威呀，那唐公李渊可不是凡人呐。老夫在长安之时跟他多有接触，当时我就说呀，此人定非池中之物啊，必有一天能龙飞九天呐。这不最近果然晋阳起了兵了，更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女儿啊。短短几日在户县扶风这一带，哎呦，折腾个天翻地覆啊。看来老夫啊，这命运要有所改变啦。此事总管可知道？已经有人报告总管了。好，我马上前去。赶紧的把这东西收拾好了，撩袍端带是来见合盘人呐。走到大厅外头多远，就听合盘人在那里吩咐要大开寨门迎战李三娘。哎呦，把这李刚吓一跳啊，这才高喊了一声，且慢，总管且慢，老夫有话说呀。啊，等等等等等等，一溜小跑吧，70岁的人了，就这么着来到合盘人近前呐。合盘人一看是李刚，哎呀，李长史，你慢点，你慢点，不要摔跟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就怕摔，那骨头都酥了。他还知道骨头酥了呢。啊，没事没事啊，哎呀，我是听你要打仗，我呀担心呐，着急呀。哦，为什么着急？你可知道现在有人找上门来了，要与我决战。哎，我听说了，我听说了，是不是唐公的三女儿李三娘啊？不错，那李三娘现在十分猖狂，在这一带
纵横诬陷，没成。

0: 扶风招致，现在又逼打我这丝竹园，看这意思要吞灭于我，我焉能被他的嚣张气焰震慑住？我已经传令开门去迎战这李三娘，我倒要看看这个娘们儿有多大的能耐啊！总管，您呢先消消气儿，先消消气儿啊！我呢对这情况也有所了解，以老夫的愚见，李三娘啊，这是要围魏救赵啊，其目的不在咱丝竹园，而在要解那首阳山之围呀、啊，故此才发重兵来打丝竹园呐、啊。我也想到了，但是我焉能怕他？咱丝竹园占有地利，他李三娘胆敢进来，我就叫他有来无回。我知道，但是总管呀、啊，您考虑没考虑过？如果咱们不跟李三娘打，咱要是跟李三娘联合，如何呀？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7: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 Hakuna Matata。 联合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要强壮镇定。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

0: 括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0: 一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1: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继续奔跑，我也不想像是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0。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5度到34度，南风4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阴转多云，26度到33度，西南风3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0: 有些歌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尘封已久的房间，而有些歌像是一位老朋友，安静地坐在了你的身边，陪你细数那些年。
1: 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推荐的陈奕迅的《十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时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可以把过去包装成一个精巧的琥珀，在当时痛彻心扉，如今看起来只是琥珀里一片模糊的叶脉。我们曾经以为分手会是世界末日，再后来才明白，那只是两个人在各自的人生地图上换了另外的一条路

0: 唱到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这句歌词轻得像是一声叹息。我们曾经把彼此的名字写在了最柔软的心底，却也见证着它如何被岁月所磨平，成为一段克制的旁白。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笑着说起从前，不再追问如果，不再遗憾后来。就像歌里所唱到的，我们的眼泪不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这大概就是成长，我们学会了把巨大的悲伤稀释成淡淡的怅惘，情人最后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问。
0: 当你在今天再一次的听到这首歌曲，我想说不必难过，它不是在提醒你失去了什么，而是在告诉你你曾经那么勇敢的爱过。时间是条单行道，回不去的就留给回忆，而眼前的人才是属于你自己的星辰大海。希望你所有的情深意重都可以换来岁月温柔相待。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十一年》。十一年不是短暂的朝夕，是一段漫长的光阴，足够改变岁月的模样，也足够冲淡人海相逢，却唯独冲不散心底的最深的牵挂和惦念。再后来，岁岁年年匆匆而过，我们慢慢的懂得，感情里从来没有对错，只有错过。

成年人的生活总是被日程、压力、琐事层层包裹，我们整日赶路，紧绷神经，很少给自己一段随心所欲、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莫文蔚的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这首歌曲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必时时刻刻做成熟稳重的大人，偶尔也可以放下肩上的重担，暂时的抛开烦恼和焦虑，就像是山间的小妖巡山一般，慢悠悠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享受这种平凡细碎的快乐。生活不只有奔波和劳碌，还有山间的清风、落日晚霞，藏在小事里的欢喜，同样的值得我们去珍惜。

总有一段旋律裹挟着遗憾和温柔，悄悄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孤独的雨推荐的沙宝亮的《暗香》。有些缘分如同暗夜的花香，看不见模样，却久久地萦绕心头。明明心心念念地牵挂着一个人，却隔着人海距离，抓不住也留不下。越是深爱，越是小心翼翼，越是在意，越容易在时光里走散。热烈的心意被岁月打磨，曾经的相逢惊艳岁月，最后的离别沉默无声。往后漫长岁月，只剩下回忆里的一缕暗香反复的萦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老歌《暗香》。

温柔，守着一方温暖的小天地，安稳惬意，岁月静好。可是少年生来向往旷野和山海，渴望一路奔走流浪，安稳留不住远行的心，温柔绑不住追梦的脚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林志炫的一首《花房姑娘》。

0: 香，
1: 一边是温室的花香，朝夕相伴的安稳，一边是山野长路，不停奔赴的自由。我们贪恋身边的温柔暖意，也放不下心底的远方理想，在留恋和奔赴之间反复的徘徊，一边不舍告别，一边执意前行。在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懂得，人生总有取舍。有的人选择扎根原地，守住细碎的美好，有的人背起了行囊，奔赴万里山河。不是爱意不够，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短暂相逢已是幸运，不必强求一路同行，彼此祝福，各自奔赴，便是最好的结局。

0: 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
1: 感情走到了分岔路口，大多伴随着争吵、冷漠和撕破脸皮的告别，可是也会有一种离别格外的戳中人心。明明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对方却依旧待人温和淡然。这份温柔或许是骨子里的教养，或许是放下之后的释然，不纠缠过往，不怨恨别离，体面的接受所有的结局。所以在后来我们会明白，真正成熟的告别不是互相消耗，哪怕是无缘相伴，也要保留彼此最后的一份体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推荐的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0: 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

人的心里总有一根无形的丝线，拴着过往的人和事，日复一日地缠绕心间，放不下，挣不开，这便是情字里的纠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那英的一首《缠》。

我们总会以为纠缠是舍不得那个人，到最后才懂得，多半是舍不得曾经认真付出的自己，执着于没有结果的故事，留恋早已落幕的温柔，只会困住我们前行的脚步。丝线可解，心结可松，让我们慢慢地放下执念，解开心底的缠绕，才可以腾出新的位置，接纳新的风景。

0: 当傍晚的落日慢慢地沉下了天际，城市被一层黄昏所包裹，人总会在这个时候变得柔软又多愁。有人说，黄昏本来就是普通的景致，却是因为一段感情变成了往后多年一听就会心酸的符号。
1: 开车行驶在公路，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黄昏》。

我们守着回忆原地驻足，看着落日一次次的升起又落下，然后把思念藏进了每一个暮色四合的时刻。可是夕阳终究会入夜，再浓烈的过往也会经不起时光日复

一日的消磨。黄昏会落幕，落日也会重启，走散的人不必强行挽留，那些藏在暮色当中的遗憾，我们也不必一直攥在手心，允许故事停在终点，也是一种温柔。

0: 我们羡慕山间自在穿梭的清风，无拘无束，不受牵绊，穿过树林，越过山坡，随心所欲地去往任何地方。身在俗世，心却一直向往着山野，总想跟着山风逃离压抑的日常，把积攒许久的委屈焦虑全部交给旷野和晚风，
1: 换成那自由，自在从容要走的不留。
0: 很多的时候我们拼命赶路，追赶生活的节奏，追赶旁人的脚步，却唯独忘了停下来去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山峰不会停下，但是它却始终包容每一个想要喘息的人。不必一直硬撑着坚强，偶尔放慢脚步，望向远方的青山，让思绪跟着晚风飘荡，也是一种治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
1: 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
0: 不必急于奔赴远方的大山，心中存有一片山野，时时给自己留白，便足以抵御人间万般的疲惫。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曲送给收听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保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0: 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

0: 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 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连日来，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3: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5: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宿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6: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7: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限路牌。
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7: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

0: 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 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

0: 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 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

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

款的速度在五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

0: 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圣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就会获得了纯玩的是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梁秋荣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
0: 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圣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

0: 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百分之百，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百分之百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
1: 所以说
0: 话
1: 如果有
0: 四小时开通，
1: 随时拨打，随时
0: 八月
1: 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八月一号出发
1: 和视频资料发送给
0: 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
2: 任丘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25度到34度，南风四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阴，25度到33度，西南风三级。

偌大的城市人来人往，街头巷尾挤满了步履匆匆的路人，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里不起眼的甲乙丙丁，平凡普通，默默生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佳薇的一首《甲乙丙丁》。

生活中很多的人在感情里甘愿做配角，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路人甲、过客乙，满心热忱奔赴一段关系，最后却只是对方人生里一闪而过的片段。掏心的付出得不到回应，长久的陪伴抵不过一次新鲜感，

慢慢长大，我们会明白，很多人的一生终究要接纳自己的平凡，做甲乙丙丁并不可悲，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好好的热爱自己，认真的经营生活，就算是身处人海，也可以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我们这一生总在四处奔波，见过异乡的繁华，吃过各地的美食，可是心底最眷恋的永远都是故乡的味道，熟悉的故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邯郸涛涛推荐的李栋的一首《邯郸的你》。

当耳机里传来了袁娅维的声音，在那一刻所有的伪装都会变得透明。她的一首说散就散唱的哪里是分手，分明是每一个在深夜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的你我。

他唱到那句说，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就像是扎在心口的一根细针，不致命，却时时刻刻地提醒着你，那些你以为坚不可摧的，原来那么轻易地就散了。

我们总是在爱情当中扮演着那个懂事的人，明明心里翻江倒海，却要笑着说没关系，明明还想再挽留一次，却硬生生的把话咽了回去，假装洒脱的说那就这样吧。其实你会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吞回了肚子里，只是为了在他的面前保留最后一点的体面。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你会想起他笑起来的弧度，想起他习惯性的帮你拢头发的动作，想起他睡着的时候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你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结局会不会不同？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离开其实都是蓄谋已久，那些说散就散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入过戏，而真正爱过你的人在放手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温柔，给他自由，也给自己尊严。散场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在练习告别。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教会你一些事情，然后转身离开。不必追问为什么，不必纠缠对与错，缘起时好好珍惜，缘尽时好好道别。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一场心碎的散场，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能哭就哭，想痛就痛，不必假装坚强。

0: 怀抱。
1: 有些歌轻的就像是一阵风，却能够吹皱一池的心湖。杨宗纬用他特有的嗓音唱出了那句一次就好，不知道让多少人在深夜里红了眼眶。

关。我们这一生真的太贪心了，总想着来日方长，总想着下一次，再下一次。可是有些风景错过了就是一生，有些

人转身了便是永远。所以当那一句一次就好响起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突然间击中，原来最奢侈的不是拥有无数次的机会，而是那一次刻骨铭心的恰好。

0: 心跳。
1: 歌里唱到说，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多么简单的愿望，简单到平凡日子里的一顿早餐，一个拥抱，一场不急不慢的散步，都成了最珍贵的瞬间。我们总在追逐轰轰烈烈的剧情，却忘了一生所爱往往就藏在了那些一次就好的温柔里，一次不约而同的默契，一次毫无防备的袒露，一次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也依然坚定的选择。

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需要一万年的承诺，只需要那一次的真心。趁现在，趁还能拥抱，趁还来得及说爱，把那些等以后换成就现在，把那些下次吧换成这一次。愿你的人生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一次相遇便是一生，一次心动便是永远。愿你敢爱也被深爱。

0: 你背着包走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放着歌，周围的车流和人声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背景音。毛不易的声音缓缓响起的那一刻，带着一种看尽繁华之后的落寞。毛不易的《牧马城市》。
1: 有离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
0: 有人说我们都是从天南地北来到这样一个城市的人，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的那一刻，眼里装着的是梦想和憧憬，觉得这里的每一盏灯总有一天会有一盏为自己而亮。可是在后来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节奏太快了，快到没有时间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累不累。这座城市的楼太高了，高到站在底下抬头去望会让人觉得眩晕而又渺小。你租的房子不大，但是房租却占了工资的一大半。你每天都在挤公交，在人群当中被推着往前走，你会加班到深夜。走出写字楼的时候，街边的便利店是你唯一还能去的地方。朋友圈里你发的是精致的晚餐和好看的街景，可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那一碗泡面吃完心里空荡荡的感觉。
1: 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最。
0: 你在这座城市里像是一株没有根的草，吹到了哪里就落到了哪里。你努力的想要扎根，却发现脚下的土地太过坚硬。你想家了，想妈妈做的饭，想爸爸的唠叨，想着那条闭着眼都不会走错的小巷。可是你却不敢回头，因为你知道你身后是回不去的故乡，身前是必须闯荡的远方。

毛不易唱到说，为所欲为是心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再后来你才明白，真正的成长是把所有的委屈和眼泪都咽下去，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依然可以准时起床，挤进那班最早的车。你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笑着对电话的那头的父母说，我挺好的，学会了把所有的心酸都藏在了夜晚的被子里，在天亮之后又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每一个在城市里漂泊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你并不孤单。在这座城市的另外的一个角落，有很多的人其实和你是一样的，在深夜里把梦想小心翼翼地收好，等到天亮的时候再拿出来继续赶路。

节目的最后，顺子的一首《回家》送给朋友们，祝愿每一位在外奔波的听众朋友，有人等你归途，有家容纳疲惫。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

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从一块地绘就一张图，到建起一座城打造一个样板，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1: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0: 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福嫂劳务品牌，助力更多河北福嫂扎根京津市场。
1: 我省充电设施实现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达4453个。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住房公积金将有新变化，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0: 历经9年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使命的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省委省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中核华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核华辉从首次接触到决定整体搬迁到雄安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2025年迁入雄安后，公司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6家配套企业落户雄安，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
2: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定位，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雄安统筹推进清单疏解、市场疏解、配套疏解、储备疏解资源。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正在进行内部精装修，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电信、移动、联通互联网产业园建成投用，国网创新中心等加快建设。2023年以来，雄安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新区持续优化疏解服务，雄安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受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雄安一卡通实现人社、就医、交通等场景两地互通，公积金缴存标准实现与北京同步。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纳米级微振动控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冯德民。
3: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0: 7月2号，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河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 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雄安新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体系。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百家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联盟成立运行，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挂牌运营，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个细分产业加速集聚成型。6月15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启动。近年来，雄安连续举办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许多颠覆性创新技术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中崭露头角，一个个创新梦想正在鲜活的应用场景中落地生根。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4: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科创平台能级跃升，成果转化提速增效。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生产下线，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揭牌成立。雄安高新区获批升级为国家高新区，雄安综保区全域封关运作，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等十余个创新平台协同发力，空气中的创新味道愈加浓厚。打造产业发展门对门、科研创新上下楼产业生态，雄安33栋主题楼宇签约企业810家，常态化开展雄安行活动，累计2700余所次高校、1950余家次科研院所、19.27万余名大学生走进雄安。雄安作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影响力持续提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5: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0: 夏日的白洋淀水清岸绿，聚焦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开展白洋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系统性治理。多年来，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水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与此同时，雄安推进千年秀林建设，累计绿化面积达74.45万亩，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再生水利用率、原生垃圾零填埋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幸福的城市里有智慧化，也有烟火气。雄安新区规划之初就按照15分钟生活圈标准进行设计，确保居民步行15分钟能够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全方位生活服务。雄安新区荣西

0: 社区居民。
1: 五分钟我能走到幼儿园接我们孙子，还有五分钟我能到咱们社区养老驿站，能唱唱歌跳跳舞，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建设新时代一夜宜居的人民之城，雄安新区稳妥有序推进回迁安置，构建现代化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体系。雄安工人文化宫、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开业运营，特色文化体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风起电波千帆竞，逐梦未来正当时。今日雄安正以破局之势、创新之姿、实干之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潮中破浪前行，推动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样板。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改造创新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探索模式转型，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聚焦新零售新活力，蹲点探访实体零售创新发展的样本实践，看零售新业态如何升腾幸福烟火气。
3: 在保定市静秀区，刚开业的河马先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消费。
4: 住在离这有五六公里，专门开车过来，来这边。
5: 下单到配送到家也就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特别方便。
3: 从往外跑消费到本地享受品质服务，新品牌、新场景带来的独特体验，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动力。河马先生保定店开业以来，周末日均客流量稳定在3到4万人次。
6: 人品引进了有机蔬菜、全球的生鲜，还有就是一个场景的打造上面，比如说有餐饮啊，有水产代客加工啊，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超市的。
3: 随着大型连锁商超体验感的提升，线上零售的逐渐铺开，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形态，传统社区门店承受了双重压力，他们又该如何转型突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到，要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商业设施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记者发现已经有不少小店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家社区超市与同福集团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运营加门店调改加供应链支撑的一体化运营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提升。今年5月完成店面调改后，依托通福集团的产业优势，开设了主厨厨房供应等新场景，让传统社区门店有了烟火气，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日三餐的便利。
4: 然后我们经常过来这里买馒头啊，还有那个春饼。
7: 麻花买过，挺好吃。
8: 这不有买的煎饼吗？
3: 别看小店现在热闹非凡，但您想象不到，在半年前它还像许多传统社区门店一样门可罗雀。
9: 过去人特别少，顾客讲话进里边看不见咱们这个超市，特别堵塞，而且货品也杂乱，购物不方便。调改以后啊，就说一进门特别通透，不管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特别喜欢咱们超市。
10: 门面就焕然一新，代表着特别干净整齐。
3: 形象和货品调改的同时，同福的专业运营团队还以数字化工具为门店经营精准赋能。
11: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对周边3公里之内的消费者进行了整体的分析，来对他们整店的商品进行了规划。很多商品甚至有1个月、2个月都没有动销的，这些品类呢，我们就做了优化，把更及时使用的这种商品我们做了植入。
9: 现在店里有十几个人吧，以前我们几个人，现在都闲着，忙不过来，忙不过来，还得需要加人，还得加人。这每天营业额都在往上增。
3: 兴贝超市的变化不是个例，在石家庄，同福共享平台完成标准化赋能的社区小店超过100家，
11: 可以说调改过的门店，它的客流量、客单价以及整体的销量都做了翻。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全国要开5000家。
3: 此外，意见还鼓励线下零售融合发展，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信誉楼百货石家庄裕华店全面升级改造的4、5楼，增加了休息和用餐区域，消费者在购物之余还能停下脚步，享受闲暇时光。
12: 我觉着这会儿更亲密。

0: 各个小城市的都照顾到了。
1: 现在改道之后感觉比较敞亮了，明亮，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一条，是吧？这不挺方便吧？
2: 我们这次升级呢，不仅仅是说在业态上做了丰富，我们也整体丰富了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比如一个绿植的引入，让顾客真正体验到从卖商品到享服务过程的转变。这个改造完之后呢，我们的入店客流呢实现了10%几的这样一个增长。
3: 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我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我省首次针对京津冀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50%保费补贴。
4: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京津广阔市场和巨大消费潜力，持续推进河北竞菜进京驻京，围绕生产加工流通品牌质量全链条，增强竞菜供应能力，推动提升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水平，带动全省蔬菜品质提升。
3: 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举办技能赛事引起直聘，保定市持续擦亮河北扶扫劳务品牌，帮助更多河北扶扫走出家门，扎根京津市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保定市河北扶扫运营管理中心，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套系统，就是咱们全省首个高标准的保洲道一站式家政大数据服务平台。那大家看啊，这个平台上按照育婴师、老年护理、病人护理等几十项专业的项目进行了细化的分类，那么河北扶扫就在这个平台里建立起了专属的数据库。我们的河北扶扫擅长哪些项目，有哪些专属的技能，过往的评价如何，都可以一目了然。
3: 靠着这套智能数据体系，平台实现按需选人、精准派单，阿姨找活难、雇主挑人烦的老难题迎刃而解。保定市河北扶扫运营管理中心就业部主任李娜：
6: 我们这平台自今年1月份试运行以来，注册的河北扶扫有580多人，人岗匹配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扶扫的平均在岗时长呢也能达到6个月，尤其是进京津的订单，综合满意度能达到90%以上。
5: 平台里的各项数据落到真实的家庭服务日常，精准匹配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前往北京实地探访一下。
3: 下午3点，正是育儿嫂严丽霞给雇主家2岁宝宝做加餐的时间。
7: 今天给宝宝做一个蔬果粥啊，放了一些苹果，还有胡萝卜，搭配一些绿叶菜。胡萝卜还有多种维生素，然后苹果呢对宝宝的肠胃好，搭配起来好看又好吃，宝宝也很喜欢。
3: 在严丽霞的手机里有一个专属相册，保存着上100种适合2岁宝宝的食谱，科学营养喂养正是她的核心专长。北京雇主邢宝荣：
8: 我最满意严大姐的一点呢，就是做饭方面，每次严大姐饭做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摆，孩子呢就扑过去想吃，不仅安心放心，而且很专业。所以呢我们一直打算用这个严大姐来照顾她，然后一直到她上小学吧。
3: 线上依靠大数据精准输送人才，线下保定开辟另一条双向对接通道。刚刚落幕的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创新赛场直聘模式，邀请7家北京家政企业现场观赛，近距离考察选手实操能力，实现赛场及考场、赛场及市场。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小虎：
9: 我们刚才在比赛中看到有2位扶扫大姐特别优秀，赛后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他们2个面谈了，给他们对接北京的高端的母婴育婴岗位，薪资1万到12000元。
3: 2026年保定市河北扶扫技能大赛选手杨小玲：
10: 刚结束比赛呢，就有2家北京的家政企业找到了我，有母婴方向的，也有护老方向的，他们提出的薪资待遇呢，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3: 从大数据精准匹配到赛场实地选材，双线并行的就业模式为京津源源不断输送优质家政服务人员。围绕婴幼儿照护、居家家政、养老康养3大热门领域，保定开展专业化订单式技能培训超3000人次。今年以来， 保定市

0: 在京津布局10个就业服务站点，累计向京津新增输送优质家政从业人员3629人。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涛：
1: 我们也将积极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家政服务平台，推进一卡通加河北扶扫创新性的场景建设，分类打造9个标准化的家政技能专项实训基地，持续擦亮河北扶扫金字招牌。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省科技厅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技术瓶颈，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丰富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创新运用竞争择优创新联合体攻关，定向委培燕赵实验室，接榜挂帅的方式，也立项支持150个项目。
0: 我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电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3: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截至目前，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万多处，其中33900多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多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时值旅游高峰期，我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4: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5: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6: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4: 白天戏水动感欢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7: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到40%。
4: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4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8: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9: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4: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大剧场推出经典剧目，演绎新空间，主打互动体验，满足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需求。同时，遇见艺术惠民演出将在我省各地广泛开展，让群众在景区、街区、商圈的烟火气中感受文艺温度。
3: 点播看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后3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

0: 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省多地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群众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或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等途径进行举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
0: 曾经因银行净息差压力过大而一度绝迹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又悄悄返场。七月份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为1.8%。专家建议，在不足2%的利率水平之下，储户在购买五年期大额存单时，需重点关注流动性成本和产品细节。
1: 今天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此外，伊朗军方官员20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这是一款重型运输直升机，可以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同一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0: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重。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但未说明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当地警方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2: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1: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3: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4: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5: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

0: 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工艺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1: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人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九三。

三，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

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7-93933 1863-93933 1863-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

0: 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春晚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
0: 我们的元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 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

0: 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得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
1: 记住了
0: 微信，
1: 8月1号
0: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 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荣美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任丘荣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荣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0: 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4: 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8月24日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5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忠心明事，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魏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0: 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黄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1: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管朝政啊，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这些皇帝他们在玩的过程中间都有人给他干活，就是有内阁，是吧？而内阁的是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是这个从这个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涌现出来一群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到这时候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官专权了。宦官大家知道，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然后所以呢，把整个朝政呢，应该说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0: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越来越严峻。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民，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政府以180,000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虎一带决战，明军大败，自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湖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陕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得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10月13日，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成秀。七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位大幕。10月26日，海盐县贡生钱家征上书，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书。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思乡。

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1000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谕将其缉拿回京。天启7年11月初6，在阜城县南关，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旅社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吁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如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借带自缢。

0: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还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计时，心领神会，五运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尤以四其人乎。然也，若止于彼，闻焉则畏。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民事的信心。崇祯二年3月19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验，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六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辽东的重要一步。崇祯帝升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了未上意耳。
1: 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了，但是袁崇焕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不是当年这个萨尔浒之战前战役之前的那种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

0: 下后金也好，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那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边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种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嘛。
1: 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五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十二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置上方一谢耳。
0: 实际上明朝的这个后期啊，这个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这个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儿昊天录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2: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毛文龙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1: 善用尚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钳制丧失了。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几次之变。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到哈拉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冀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取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疾，何遑他恤，苟得济世，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坚持，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招敌。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下在低声耳语，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事情很快可成。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十二月初一， 崇祯的皇帝召见袁崇焕，当庭宣布将他带

0: 逮捕夏玉，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勤王之师。后金兵退去后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在

0: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比如杀毛文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1: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并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祯元年七月至十月，短短三个月里，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祥、景监的王卓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良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渝中发动兵变。崇祯三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空缺数月，杨鹤临危受命。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收效甚微，且有农民军悬降悬叛，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四年，杨鹤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变府围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近各省移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崇祯七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七年六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下，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崇祯帝大怒，将陈其余下狱。
0: 他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我派一个人去，派一个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就撤了，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2: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十七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1: 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向，威胁迅速升起。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八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

0: 崇祯九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九年六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满洲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1: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0: 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四正六余、十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残部十七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颜眉金赞坐干城，上将威严系柳营，一扫扣分从此净，还妻教养遂民生。”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辰，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入强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两千里，破城七十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一番饱掠之后北归。
2: 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都是骚扰性质，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扩大我的领土，还不以这个为目的。
1: 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的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0: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实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崇祯十三年，

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喝出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襄王朱翊明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征六余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成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鹿宴。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洪承畴全军覆没，最终变节，嵩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崇祯十六年一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四月，雷震奉先殿受吻。五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九月，凤阳地震。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西园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城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崇祯十六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清入月中，国破君亡。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这一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

0: 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50万人马犹豫不决，3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50里，16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响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17年3月17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巡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17年3月18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争相迎响，炮声停止，农民军控制了全城。这天夜里，北京城上空细雨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眉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好为大明皇室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后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诀别的时刻，元妃与周皇后，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这个投降的机会，要不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2: 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的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0: 3月19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眉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面，主奴双双解带自缢。据说崇祯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至辱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

19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飘衣，乘乌波马，自城北德胜门入城。异族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百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朱由检18岁即位，35岁离世，在位17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自遇疾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十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2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他的奴隶，而且为他殉葬。

明末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本来是一支势力弱小的地方部族，而大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是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它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行政体系发达而庞大。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建州女真也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蒙古等多古政治力量。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

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00。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8: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9: 妈，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三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进入诗。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

0: 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6: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9: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

0: 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0: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

0: 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5: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6: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9: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8: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0: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7: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 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

0: 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啊，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

0: 都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稳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1: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0: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2: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3: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0: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4: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人秋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0: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是。

0: 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1: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
4: 在时光里回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0: 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